0: 意思就即是说我们将来还有很多一起帮忙全靠我们的法圣法师的弟子一起来到参加，因为这个就是逐佛为命，我们要令到法身子令到全世界的佛教都兴盛起来，就靠我们每一位。
1: 今天是九龙法身子十六周年的大法会，我真的很开心，法气充满，我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希望你们明年九龙法身子十七周年的大法会，你们在当中来临我们这里参加，感受这一份法喜充满。